实现了长城内外皆一家。清朝削平三藩，收复台湾，勘定西北，平定西藏，在西南推行改土归流，基本抵定了中国现代疆域版图，更加深入地整合多元文化，统合境内所有区域族群和文化，实现了空前的大一统。清朝前中期，虽然统治者

的意愿始终占据主流，各族文化融为一体的态势始终占据主流。由于大一统制度塑造的共同性提升到较高水平，中华民族共同体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层面的基本样态开始出现，多元一体格局基本成型。清朝吸取了历代大一统王朝的经验，却不可能革除历代传统政治的弊病。面对西方急速殖民扩张的外部世界，统治者未能做出有力应对与自我革新，为清朝后期的屈辱埋下了沉重伏笔。第二节，经济一体。清朝前中期，中华一统的政治格局为族群间的经济交流提供了广阔舞台，摊丁入亩的改革与新作物的引入促进了人口的迅速增长。随着内地人口迁移与边疆开发政策的推行，东北、西北、西南、台湾等地得到进一步开发，北方广大游牧地区改变了过去单一游牧经济的状况，多种经济方式并行发展。内地与边疆经济联系日益密切，其间形成的新的贸易地带，在足迹贸易、帆布朝觐、交通联络、族群交融等方面发挥着枢纽作用。一、边疆地区的新开发。清朝前中期，蒙古、东北地区的半农半牧区日渐增多，其与内地市场的联系日益加强，物质和技术交流频繁，商路拓展。为开发边疆，清政府组织赴西北、西南与东北地区的大规模移民屯垦。入关之前，女真部族已意识到屯田戍边的重要性。统一新疆后，清政府推行屯垦开发以边养边的政策，以兵屯、户屯、回屯、潜屯和骑屯等方式发展屯田。这一政策既可以保证驻军的粮食供应，也可以疏解中部省份的人口压力。大批内地满汉兵民前往新疆，发展农耕和各项经济产业。大规模社会经济开发催生了村庄聚落和市镇体系的形成，如南疆的哈拉哈什今新疆和田西，玉龙哈什今新疆洛普县西玉龙喀什镇，赛里木、库尔勒等新兴城镇成为当地农畜产品及手工业品的交换中心。雍正帝的改土归流为西南边疆的开发创造了有利条件，当地原来由土官土司控制的封闭天地被打破，内地民众纷至沓来，如汉人将种植精米的技术传授给德昂族，使其家家有余粮。乾隆年间，汉人知府传授养蚕缫丝之法给哥老、苗、汉等族人民，当地出现了家家门前种青冈、家家前拜马头娘、小姑落丝大姑织、蚕事忙于农事忙的景象。汉人使用的织布机也在贵州各族人民中逐渐推广。此外，清朝时期，数以万计的汉人至云南、贵州经商、开矿，也促进了当地的商业发展和市镇兴起。清朝以前，台湾地区地广人稀，土地荒芜。郑氏父子治理时期，台湾是有一定发展。台湾重回中央政府管辖后，清政府在台置衙设官，奖劝农桑，轻徭薄赋，闽粤沿海汉人不断前往台湾
与当地

0: 民众一道开发山林，台湾人口日增，耕地日广。康熙后期开垦范围已有2000余里，塘沽之利甲天下，所出之米一年丰收足供4-5年之用。一些内地商贾垦民给当地民众带来汉人的先进农具、耕作方法和经商之道，当地民众亦以诗视之。嘉庆后期，台湾大部分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已接近汉人聚居地。二，农业新发展与人口激增。清政府一直注重鼓励农桑，入主中原后，为填补战乱后的人口空白，清政府取消了明朝设置的多数迁徙禁令，并以减免税赋发给谷种或牲畜等措施，鼓励向特定地区的移民。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四川等地农业得以快速恢复。清初拓垦兴盛，很多山地沼泽与森林被开垦为田地，垦荒者可享受6到10年的免税期，并进行土地确权，永准为业。为了鼓励垦荒，增加人口，康熙帝晚年颁布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政策。雍正朝进一步实行摊丁入亩，又称摊丁入地、地丁合一改革，将历代相沿的丁银并入田赋统一征收。这标志着在中国实行了2000多年的人头税、丁税被彻底废除。这一制度使劳动者获得了较大的人身自由，减轻了无地少地农民的经济负担，有利于人口增长与社会经济发展。清廷还招来有利者，令其在指定地区如云贵川、故宫开垦。康熙年间，上百万人迁徙到云南、贵州等省，冒着立瘴之气开发出肥沃的谷地，分散在华中、华南和汉水流域高地的彭民刀耕火种，披荆斩棘，把诸多荒山旷野开辟成富饶之乡。这一时期为种植从美洲引进的耐旱粮食作物，如马铃薯、甘薯等，原本不适合种植粮食的坡地被开垦成田地，其中一些还被改造为梯田，经济作物也越来越多见。北方农户种植了大量的棉花、烟草、花生，在中原的一些地区，20%到30%的土地用于种植棉花。在南方，闽粤的很多农民放弃水稻，改植甘蔗，农户甚至还经营糖厂，商人则将糖销往江南，从江南带回原棉卖给本地织工。新作物的引进、土地的开垦，使农业产出迅速提高。上述因素直接导致中国人口的爆炸式增长。全国人口在乾隆六年（1741年）突破1亿，乾隆57年（1792年）突破3亿，道光14年（1834年）突破4亿，占世界人口40%以上。三、边疆地区驿站系统建设。清政府在全国建立了功能齐全、组织严密、制度完备的驿站邮船系统，承担官文传递、官员接待、物资运输等事宜。全国性驿站网以京师黄骅驿为核心，下设西北、东北、西路、中路、东路5条主干驿道。驿道 成为中央与地方联系的生命线，不仅有助于实现和巩固政治军事上的大一统，而且在族群经济文化交流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比如西南地区，从中原连接青藏高原周边的驿道，纵横交错，四通八达，串联起深山峡谷中的各个族群。其中，康藏驿道、滇藏驿道、青藏驿道的作用尤为突出。驿道改善了当地的交通运输，促进了青藏高原与中原、当地与周边族群之间的经济贸易往来，在青藏高原周边推动形成了闻名于世的藏彝走廊、茶马古道、沿马商路等区域经济纽带，深化各族互为依赖、互为补充的经济联系。青藏高原多高山草原，畜牧业相对发达，盛产乳制品、皮张等。高原的名贵药材如麝香、虫草、贝母等亦受内地欢迎。而川滇地区种植多种农作物，又是世界著名的茶叶产地。通过驿站系统，青藏高原与川滇两地互通有无，形成茶马互市。清政府对驿道的有效管理和系统布置，使茶马贸易经久不衰。商贸繁忙的茶马古道成为各族交往的活跃走廊。藏人的酥油、汉人的米茶、纳西人的工艺、彝人的骡马、玉素人的弓弩、怒人的玉米在互市广受欢迎。汉、藏、纳西、彝、玉素等生活在大西南和康藏区的各族人民，在古道旁共同谱写足迹互动交融的美好图景。又如新疆地区，清朝驿船系统有台、唐、站等多种形式，包括入江台站和江内台站两类。入江台站主要设置在自北京通往新疆地区的沿途，江内台站主要是从地方经济政治中心伊犁逐渐向周边地区延伸，北疆辐射至巴里坤、古城（今新疆奇台）、迪化（今新疆乌鲁木齐）等重要城镇，南疆辐射至哈密、吐鲁番、库车、阿克苏、和田等地，从而形成以伊犁为枢纽的驿站网络。新疆台站的功能最初以军用为主，疆内局势稳定后，其用途逐渐多元化，为新疆地区的经济发展与内地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提供诸多便利。伴随着各族间商贸活动的频繁，驿站沿途兴起了大大小小的城镇，比如内地与西藏之间的贸易网络由打箭炉（今四川康定）、甘孜理塘（今四川理塘）、察木多（今西藏昌都）、拉萨、松潘、西宁、兰州等诸多城镇连结，在内地和蒙古、西域之间，则形成包括归化城（今内蒙古呼和浩特西南）、张家口、库伦。今蒙古国乌兰巴托、恰克图、乌里雅苏台、兰州、巴里坤、迪化在内的贸易路线，其中很多市镇至今仍是区域商业中心。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2: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年风雨兼程，105载波澜壮阔， 每一次跋涉都是理想信念的闪耀。

0: 每一场攻坚都是红色血脉的传承。这份传承不仅刻在历史的碑文上，也留在了无数文艺经典的字里行间。为此推出特别策划《文艺经典中的党史》，我们将以文艺经典为入口，挖掘创作初心、时代背景和那些鲜为人知的幕后故事，用艺术的温度讲述党史的厚度。今天我们聚焦文学作品中的党史。写于1916年的《青春》一文，是为一个即将到来的时代点燃火种。而近20年后的1935年，中国共产党已经经历了大革命的风暴、根据地的创建以及长征的艰难跋涉。1935年1月，方志敏在率领红军北上抗日途中不幸被俘，被关进了南昌的监狱。在阴暗的牢房里，他写下了《可爱的中国》一文。在文章中，方志敏描绘了一个他坚信一定会到来的新中国，那里到处是活跃跃的创造，到处是日新月异的进步。他没能亲眼看到那一天，但他的文字替他等来了崭新的中国。从以青春之我到可爱的中国，时空在变，不变的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信仰，相信未来，相信中国。接下来让我们跟随微纪录片《红色档案》，一起重温方志敏的这篇狱中绝笔《可爱的中国》。
1: 这一间囚室四壁都用白纸裱糊过，虽过时已久，裱纸变了暗黄色。在室中靠石壁放着一张黑漆色长方书桌，桌上摆了几本厚书和墨盒茶盅，背后就是一张铁床，床上铺着灰色军毯，一床粗布棉被折叠了三层，整齐地摆在床的里沿。
2: 这段牢房的描写，就是方志敏笔下设在南昌的驻赣绥靖公署军法处看守所。1934年到1935年，中国革命苦雨凄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中央红军不得不放弃中央苏区，向西走上艰苦卓绝的长征之路。如果说红军主力的西行是一场伟大的远征，那么方志敏率红十军团所组成的红军先遣队，则是不畏艰险，积极北上抗日并牵制国民党的阴力。1935年1月，方志敏在皖南遭遇了敌众我寡的局面，终因弹尽粮绝被俘。
1: 朋友，无论谁入了狱，都得感到愁苦和屈辱，我当然更甚。
2: 国民党对这位红军将领竭尽拉拢，准许其使用毛笔和墨水，于是在暗淡的囚室里，他开始了一段隐秘的创作。
1: 我今天想告诉你们的，即是关于爱护中国、拯救中国的问题，你们或者高兴听一听我讲这个问题吧。
2: 方志敏竟在敌人的眼皮底下书写革命动员的文章，甚至偷偷做起狱卒的思想工作。受到感化的看守答应帮他暗中向外传速手稿，方志敏兴奋极了，这意味着他在奋笔疾书的字句将不再是狱中的自言自语，他又有机会为这个孱弱的国家再做些事情了。在中央档案馆所藏方志敏烈士的手稿中，有写在信纸上期望能够公开出版的启迪世人的革命诗篇，也有用米汤密写的蝇头小楷，总结了过往革命中的经验与教训。一边是肺病的不断

0: 侵扰，一边是沉重的手铐脚镣，时而提审拷问，时而游街示众。但因为有了这个隐秘的出口，方志敏在7个月里写下了13万字。这部写在敌人屠刀下的生死之书，没有软弱的气息，没有灰暗的语调，处处洋溢着热忱，字字鼓荡着希望。
1: 我流血的地方，或者会长出一朵可爱的花来。在微风的吹拂中，如果那朵花是上下点头，那就可视为我对于为中国民族解放奋斗的爱国志士们在致以热诚的敬礼。如果那朵花是左右摇摆，那就可视为我在提劲儿唱着革命之歌。
0: 1935年8月6日，敌人终于失去了耐性，在狱中进行了7个月的顽强抗争之后，年仅36岁的方志敏被国民党在南昌秘密处决。他们优待给方志敏的纸笔，并没有令他们得到想要的自白与名单，而早已飞出囚室之外，化作战斗的号角。
1: 你法西斯匪徒们，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绝不能丝毫动摇我们的信仰。我们的信仰是铁一般的坚硬的。我们相信，中国一定有个可赞美的光明前途。到那时，到处都是活跃跃的创造，到处都是日新月异的进步。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2: 广播连续剧永怀不忘第二集，
3: 随着核武器研制步伐加快，我奔波于北京和青海之间。
4: 你经常一走几个月，我不知道你到什么地方去，不知道你在做什么，也不知道你什么时候回来。
3: 我不说行程，你不问归期，
5: 好像我只是拎包去上班。
4: 眼见你头发白了，人也越来越瘦，我有无数种猜测。
3: 1963年初，我们集结一批科研人员和大学生，去那个遥远的地方。

0: 给你们说啊，这疙瘩原先叫金银潭，1958年国家征用这个地方建基地，对外称国营221厂。哎，你们瞅啊，金银滩的名字都神秘的从地图上消失了。
1: 哎，中了中了，刘东北
0: 啊，
1: 别跟那败货了，都过来，被报名收责，咱头上跟你们说了。
2: 行，
3: 不该说的机密绝对不说，
2: 不该知道的机密绝对不问。
4: 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儿。
0: 我也没有妻儿啊。
2: 老张
1: 啊，
2: 外面这风刮的，可真吓人。
1: 哎呀，1959年俺们来建基地的时候，大风把帐篷都刮跑了，俺们就住羊圈、地窝子，还有这个。
0: 老张啊，俺知道您是老前辈，比俺们早来4年，是不？
1: 我没那么老，就比你大4岁，不是3岁半。
0: 哎，王小松
5: 啊，
0: 你吹什么苏联歌曲啊？
5: 吹苏联歌曲怎么了？
0: 怎么了？苏联人不仗义，俺们上次嘎的吃苦，都是让他们逼的。
5: 苏联人背信弃义是不对，但不妨碍我吹口琴吧，就吹。
0: 什么王耀祖，我看你就是小苏球。
5: 你抢我口琴干什么？还我。
0: 王耀祖啊，我可听说了，北大有个男生到莫斯科大学交换学习，跟一个苏联女生谈对象，叫什么瓦勒尼莎，现在没办法掰了。说的是不是你啊？
5: 你不许说瓦勒尼莎。
0: 就是你，难怪你一路总吹苏联歌。
5: 把口琴还我。
0: 不还，
5: 给我。
0: 你们两个先别吵，坐。
6: 我讲个故事啊。二机部九院有个苏联专家，我们私下叫他哑巴和尚，因为问他什么他都不开口。苏联撤退在华专家临走那天，这个哑巴和尚终于说话了。
3: 他说什么？
6: 他说，离开了我们苏联专家，你们中国人20年也搞不出原子弹，你们的工厂仪器都会变成一堆废铁。
7: 混蛋，欺人太甚。
1: 就是
6: 当时我们李觉将军一听啊，拍案而起，这不是逼我们上梁山吗？叫干部集合到会议室，立刻研究研制原子弹事宜。1959年6月，苏联背信弃义，撤走了研究设备和专家，就连设计图纸也一并带走了。所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代号596，也叫蒸汽弹，就是为了争这口气。
3: 郭院长，我错了。
0: 郭院长，俺也错了。
6: 你们两个都没错。新中国成立初期，苏联帮助过我们，但是我们不能有等靠要的依赖思想。求人比登天难，靠人不如靠自己。我希望祖国早日强大起来，永远不再受人欺侮。

0: 等我夹固帐篷。
1: 好了，
2: 兵子大军队，快点！
0: 哎，快叫苏兄，你找啥呢？
1: 我的口琴，不知道丢哪儿了。
0: 都什么时候了？夹固帐篷，快点！
1: 好。
0: 来来来，一边一边，
1: 快
0: 拉你了！
1: 快快快！
3: 好。
4: 哎，哎妈，这风小点了。

0: 同志们辛苦了。
1: 首长，
0: 老郭，
2: 哎，
0: 你没事吧？听说你高反严重啊，挂点滴挂了一夜。
2: 我没事，院长。啊，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我们九院院长李觉将军，坐镇221基地建设。
3: 院长好，
4: 院长好，
5: 院长好，
0: 同志们啊，受苦了。
4: 李将军，
6: 李院长，
7: 我们不苦，你们先来建设的大军最辛苦。
6: 李院长，请喝水。
0: 好。哎呀，这么说吧，我们坐窝，你们下蛋，我们尽一切力量建设好基地，做好保障，你们努力加油，让原子弹爆炸成功，好不好？
8: 好，
7: 我们一定好好干。
0: 好，别的就不多说了，所有科研人员现在立刻搬走。
4: 啊，去哪儿？
0: 老郭，我把基地仅有的三座楼房都腾出来了，给科研人员住。你们白天上山做实验，晚上回来能够休息得好一点。
2: 哎呀，那怎么行啊？院长，你住哪儿啊？
0: 我让警卫员啊把行李搬来了，我们住帐篷，所有干部都住帐篷。
7: 啊，这将军住帐篷？
8: 是啊，
7: 这是郊区，
8: 这怎么行？
0: 还有啊，高山缺氧，营养不够，给实验人员每个月补助4斤饼干票。
6: 饼干票？还有饼干吃啊？
0: 哎，这实验功耗啊，在高山上体力消耗大，我们打报告为实验一线人员每月申请4斤饼干票，每周啊补助1斤。上功耗做实验的才有啊，这坐办公室的可没有。

0: 郭呀，
1: 啊，
0: 咱俩住对门，方便。我得跟你说说原子弹雷管安放的结构。我呢，坚持要挂灯笼的结构。
1: 干昌兄，我还是坚持用蜂窝网络结构固定雷管。
0: 哎呀，时间简单，老弟，你那个蜂窝太复杂了。
1: 那就让事实说话。
0: 事实，那是海量的数据。美苏研制核武器，有电子计算机技术快速迭代发展来支撑。哎，我们呢，用几百把算盘，连天带夜，千人大会战。
1: 现在好了，到了221基地，广阔天地，除了算盘，我们还可以采用大量的爆轰实验来验证反推原子弹理论设计正确与否。
0: 看来，我们的蒸汽弹是要爆轰出来的。
1: 走吧，上山，做爆轰实验去。
0: 走。

0: 点名了，都点名了啊！都去了没有啊？啊？陈伦
1: 到。
0: 王胜利
2: 到。
0: 李卷
3: 到。
0: 小冬梅，小冬梅，哎，小冬梅了？
4: 报告，没见着，昨晚上一晚上都没见着。
0: 哎呀，会不会昨天晚上没有上车？
5: 兴许。昨天傍晚飞沙走石，我们在碉堡里没觉得，可是这七点下了班，一出工号，狂沙打来，眼睁不开，腿走不动，一个个弓腰驼背的，背着风挪动，好不容易才爬到车上。
4: 是啊，路上一片漆黑，5公里路硬是开了3个多小时，我们回宿舍都11点了。
0: 哎哎，上车的时候有谁看见小冬梅了？
5: 风沙太大了，大家都蒙着脸，天又黑，真没注意到他呀。
6: 是啊，
5: 怎么办
6: 呢？哎呀，糟了，小东北是不是被风沙卷走了？
5: 啊，
0: 卷走了，
7: 是不是让风沙给埋上了？
5: 哎呀，他船这么少，这一夜可不得冻坏了呀。
8: 是啊，
0: 老张，怎么了？报告郭院长，早上点名准备出发，小东北不在，我担心啊，他昨天晚上就没有坐上车。
9: 赶紧出发去工号找找。
0: 走，
10: 走，
11: 快走，快走，
10: 走走走走走，啥事？

0: 上有母命在补好前面拦车。哎，同志，你有啥事儿啊？
1: 同志，我是基地的母命主吗？这个人你们认识的吗？
0: 哎呀，是小东北。走走走，看看去，看看去。
2: 走走走，
0: 小东北。
2: 小东北，你怎么样？哎，快快快，拿水壶过来。
0: 来来来，水壶。喝。
2: 慢点慢点。
3: 我院长，老张。
4: 哎呀，卓玛同志，他是我们的技术员，怎么绑起来了？
1: 哎呦，首长啊，昨天晚上大风刮得很，几只羊跑丢了。我骑马出来找羊，发现这个人脸朝下趴在地铺旁边快冻僵了。我问他是什么人做什么的，他什么也不说，怀疑他是头，他就让我把他绑起来，说等你们来了再说。
4: 哎呀，他确实是我们的技术员，
5: 可不是吗？
1: 那我苏棒，哎，
3: 请，
1: 古妈妈错，古妈妈错，小兄弟，委屈你了，你怎么不早说啊？
3: 都是老张叫俺们保密，不能透露自己的工作和单位。
5: 哎呀，你个傻小子，这是帮了一夜啊！
0: 来来来，我扶你起来。
3: 哎呀，老张，人家一个女人，不让她绑起来，她不害怕呀？
5: 哎呀，也是也是。我说，卓玛同志啊，
1: 哎，
5: 你是基地防务队来？
1: 对，我是本地的人，留在基地防务队放羊。
3: 哎呀，卓玛姐姐够意思，虽然把我绑起来了，但陪着我在地堡旁边坐了一宿。她把皮大衣给我盖，还给我喝奶茶，怕我睡着了，还不停地给我唱歌。要不是她呀，我估计我早就冻得杠杠硬了。
4: 谢谢你呀，卓玛同志。哎，你是本地人，家也在附近吗？
1: 首长，我家祖祖辈辈都在锦衣南防务，前几年说国家要在这里建基地干大事情，我们这片草原1000多户牧民没有替任何条件，不到10天时间全部离开家乡，赶车牛羊迁到黄院和钢叉县，最远的去了祁连县托勒木城。
4: 哎呀，多好的牧民呐，你们是服从国家需要，谢谢你们。
3: 哎，卓玛姐姐，你咋留下来了？
1: 兄弟，我那时刚生了娃娃，基地领导不让走，把我和丈夫留下来了。我也想跟乡亲们一起走啊，后来听我阿姐说，在路上走了2-3个月，下雪了，零下20多度，冷啊。

0: 求求啊，十五到牛分，大家就烧帐篷杆子和马鞍取暖嘛。有几个姐妹在途中还生下了娃娃，她们抱着娃娃继续赶路，说要把金银台留给国家。
1: 同志们，你们听到了，当地牧民为中国核武器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呢，我们不能辜负他们的付出。
2: 我们一定不辜负祖国，不辜负人民。
0: 首长，这几年我留在极地放牧，我知道了，你们是在做什么？你们是在给国家生一个比锦妈妈还宝贵的娃娃。有了它，我们中国人的摇杆子就赢了。你们更辛苦，我去找羊了。防务队得给大伙儿多生产牛羊肉。我走了。这。
3: 那什么，小东北
4: 啊，
3: 你昨晚怎么没上车呀？
4: 别提了，昨晚出工号的时候啊，狂风暴沙，根本看不见车在哪儿。我当时想叫你们，这一张口灌了一嘴沙子，呛得喊不出来。我呀，就凭着感觉一步步走，哎，不知怎么的，摸了一圈又回到了工号旁。工号的门锁着，我进不去，我就缩到地堡旁边，在地上扒了一个坑，脸朝下趴着。要不是卓玛姐姐，我还以为
5: 见不到你们。
3: 好了，哥们，我们这不是又见了吗？
1: 小苏啊，
3: 哎，
1: 你送小东北回宿舍休息。
6: 郭院长，我不回，我要跟你们一起上班。
1: 哎呀，你嘴唇都发紫了。
6: 不是，我和王小苏有重要的事情，对吧，小苏？
3: 对，院长，昨天我和小东北给炸药找到了合适的配比，得趁热打铁做出来，不耽误下一次爆轰试验，不辜负卓玛他们。
1: 嗯，好。爆轰试验就是为了摸清和掌握原子弹的引爆规律。有你们这样的科研队伍，我们一定能早一天放响正气弹。
7: 王小苏，准备好了吗？
8: 准备好了。
7: 爆轰试验，第十八次，四、三、二、一，起爆！
9: 小苏，
7: 小苏，小苏，小苏，小苏。

0: 请进。
1: 郭院长，俺们回来了。
0: 王小苏的骨灰送到北京了。
2: 院长，我们又带回来了。
0: 怎么到北京没有找到他家人？
1: 哎呀，俺们到了他家才知道，王小苏的父亲是一位副部级的领导。啊，
2: 王小苏的妈妈伤心的躺床上起不来，他父亲跟我们说，
3: 小苏的工作还没有完成，请把他的骨灰埋在221基地，让他看到胜利的那一天。
0: 小苏，我们一定让你看到蘑菇云在基地上空升起。
4: 4321起爆。

0: 三个半月没见人影，就留了个信箱。青海西宁11号，寄了两封信也没回音，这是什么丈夫？
1: 好点了吗？给妈倒点水。哦，暖壶没水了，我烧水。煤炉也灭了。妈，你吃饭了吗？
0: 没。我来生炉子。
2: 这张全家福怎么少了一块啊？爸爸呢？你把爸爸撕掉了。啊？哦，我是不小心给撕破了。怎么这么不小心啊？哎，在哪儿啊？赶紧粘起来呀！我回来了。
1: 哎，爸爸回来了。爸爸。
2: 哎，家里有吃的吗？我请了王干昌、彭桓武来家里聚会。爸爸。
3: 你笑眯眯的，有什么喜事啊？
0: 嗯，哪里哪里，来了。老郭，我们来了。哎，来来来来来来，
2: 郭，我带了一瓶茅台。
0: 茅台？
2: 李爵将军给的。哎，
0: 你们有什么开心事啊？一个个笑眯眯的。
3: 没事啊，没事。
0: 那你们聊。
2: 炉子刚生好，我去煮面条。好好好，你去吧。哎，来来来，耿长兄，老彭，回北京的路上，我在想一个问题。
3: 什么问题？
2: 核爆炸，这是一个开始。做好核弹武器化和系列化，才是今后的重要方向。
3: 对，永怀，实践证明。 你坚持的蜂巢网络结构固定雷管是正确的，是最完美的结构设计。以后啊，各种型号的原子弹都可以沿用。哎，永辉啊，我可看见了啊，昨天核爆成功，大家都在欢呼，你却在旁边瘫倒了。哎呀，你可太累了，不光是原子弹。
2: 还参与导弹的技术攻关，在北京同步进行的人造地球卫星项目也离不开你啊！
3: 嘘，小声点儿。我还是那句话，我愿为祖国奉献我的一切。嗯，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

0: 来来，碰一杯，来，
1: 来来来，你们先喝茶。
2: 哎
1: 哎，哟，你们仨怎么先喝上酒了？哎哎，外面敲锣打鼓的。妈妈，今天什么节日啊？
3: 今天是10月17号，不是什么节日呀。晴儿
1: 啊，
3: 打开收音机听听。
1: 好，
3: 这些天生病，我都没有听新闻。
4: 9/1964年10月16日，北京时间下午3时，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1: 啊！
4: 我国
1: 原子弹！我们的原子弹爆炸成功了！妈妈妈妈，原子弹是原子弹！
5: 哎呀，老郭，老郭，原子弹是原子弹呀！
2: 啊，听见了。
1: 我们国家原子弹成功，你怎么一点也不激动啊？
5: 对呀，
1: 你还是科学家呢。
6: 是好事啊，我们高兴啊。
7: 对呀，
6: 来来来，干上兄，老彭，喝酒。
8: 对呀，来，
7: 好事啊，
8: 喝酒，
6: 喝酒，
8: 喝酒。
6: 来来，
5: 干。哦，哎，哦，老郭，这原子弹和你们……
6: 哎，那什么，面条煮好了吧？
5: 哦，哎呀，老郭，给我也倒杯酒。
6: 哎呀，你从来不喝酒的呀。
9: 哎，弟妹要喝，给他倒上。
8: 对对对，倒上，哎，来。
5: 谢谢，王院长，彭院长。
6: 嗯，
5: 老郭，我敬你们。
6: 哎，啊，
5: 哎呦，
6: 呀，你怎么一口一杯的干了？这酒50多度呢。
5: 哎呀，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我高兴啊。你们平平安安的回来，我更高兴。那天看着你短短几年就满头花白的头发，我一下子明白了，你这个不合格的丈夫默默地付出了多少。
6: 在那个遥远的地方，有多少人倾尽一切在给中华民族打造一把大大的伞，把几代中国人都保护得好好的。我们个人受的那点苦值。
1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4: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1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7: 外出装上自带杯，
18: 进行去摘清新的风。
1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9: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0: 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0: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3: 第十一讲，中华一家与中华民族格局底定，清前中期。土尔扈特部都去了100多年了，最终还是义无反顾要回到祖国，这真正体现了我们中华民族的影响力和向心力。习近平。清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大一统王朝。清朝时期，中国的社会性质分两个阶段。以1840年鸦片战争为界限，其前属中国传统封建社会，是中华民族自在发展的最后阶段。其后属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华民族从自在开始走向自觉。清朝以满人为主创建，作为满人主体的建州女真曾经处于明朝努尔干都司的管辖之下，受中原典章制度与文化辐射的影响。1616年，努尔哈赤称汗建国，国号金，史称后金。1635年，皇太极继承努尔哈赤汗位，废除诸身女真旧名，定族名为满洲，即如今满族前身。次年，皇太极在盛京（今辽宁沈阳）称帝，改国号为清。1644年，顺治帝入主北京。入关之初，清朝曾一度实行带有族群歧视色彩的武力征服，兵锋进抵南方时，激起当地士人和百姓的强烈反抗。随着清廷逐步明确尊奉儒学，施行中华正道，并表明继承中华文化的坚定态度，族群矛盾开始缓解。此后，历经康雍乾三代治理，清朝基本解决了长期困扰中国历史发展的地缘安全问题，实现了长城内外皆一家。清朝削平三藩，收复台湾，勘定西北，平定西藏，在西南推行改土归流，基本抵定了中国现代疆域版图，更加深入地整合多元文化，统合境内所有区域族群和文化，实现了空前的大一统。清朝前中期，虽然统治者一度有过明显的族群隔离与歧视政策，并在政治文化等方面都有所体现，但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的意愿始终占据主流，各族文化融为一体的态势始终占据主流。由于大一统制度塑造的共同性提升到较高水平，中华民族共同体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层面的基本样态开始出现，多元一体格局基本成型。清朝吸取了历代大一统王朝的经验，却不可能革除历代传统政治的弊病。面对西方急速殖民扩张的外部世界，统治者未能做出有力应对与自我革新，为清朝后期的屈辱埋下了沉重伏笔。第二节， 经济一体。清朝前中期，中华一统的政治格局为族群间的经济交流提供了广阔舞台，摊丁入亩的改革与新作物的引入促进了人口的迅速增长。随着内地人口迁移与边疆开发政策的推行，东北、西北、西南、台湾等地得到进一步开发，北方广大游牧地区改变了过去单一游牧经济的状况，多种经济方式并行发展。内地与边疆经济联系日益密切，其间形成的新的贸易地带，在足迹贸易、帆布朝觐、交通联络、族群交融等方面发挥着枢纽作用。一、边疆地区的新开发。清朝前中期，蒙古、东北地区的半农半牧区日渐增多，其与内地市场的联系日益加强，物质和技术交流频繁，商路拓展。为开发边疆，清政府组织赴西北、西南与东北地区的大规模移民屯垦。入关之前，女真部族已意识到屯田戍边的重要性。统一新疆后，清政府推行屯垦开发以边养边的政策，以兵屯、户屯、回屯、潜屯和骑屯等方式发展屯田。这一政策既可以保证驻军的粮食供应，

库尔勒等新兴城镇，成为当地农畜产品及手工业品的交换中心。雍正帝的改土归流为西南边疆的开发创造了有利条件，当地原来由土官土司控制的封闭天地被打破，内地民众纷至沓来，如汉人将种植精米的技术传授给德昂族，使其家家有余粮。乾隆年间，汉人知府传授养蚕缫丝之法给哥老、苗、汉等族人民，当地出现了家家门前种青缸、家家前拜马头娘、小姑落丝大姑织、蚕事忙于农事忙的景象。汉人使用的织布机也在贵州各族人民中逐渐推广。此外，清朝时期数以万计的汉人至云南、贵州经商开矿，也促进了当地的商业发展和市镇兴起。清朝以前，台湾地区地广人稀，土地荒芜，郑氏父子治理时期，台湾是有一定发展。台湾重回中央政府管辖后，清政府在台置衙设官，奖劝农桑，轻徭薄赋，闽粤沿海汉人不断前往台湾，与当地民众一道开发山林，台湾人口日增，耕地日广。康熙后期，开垦范围已有2000余里。唐古之力甲天下，所出之米一年丰收足供4-5年之用。一些内地商贾垦民给当地民众带来汉人的先进农具、耕作方法和经商之道，当地民众亦以诗视之。嘉庆后期，台湾大部分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已接近汉人聚居地。二，农业新发展与人口激增。清政府一直注重鼓励农桑，入主中原后，为填补战乱后的人口空白，清政府取消了明朝设置的多数迁徙禁令，并以减免税赋发给谷种或牲畜等措施，鼓励向特定地区的移民。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四川等地农业得以快速恢复。清初拓垦兴盛，很多山地沼泽与森林被开垦为田地，垦荒者可享受6到10年的免税期，并进行土地确权，永准为业。为了鼓励垦荒，增加人口，康熙帝晚年颁布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政策。雍正朝进一步实行摊丁入亩，又称摊丁入地、地丁合一改革，将历代相沿的丁银并入田赋统一征收。这标志着在中国实行了2000多年的人头税、丁税被彻底废除。这一制度使劳动者获得了较大的人身自由，减轻了无地少地农民的经济负担，有利于人口增长与社会经济发展。清廷还招来有利者，令其在指定地区如云贵川、故宫开垦。康熙年间，上百万人迁徙到云南、贵州等省，冒着立瘴之气开发出肥沃的谷地，分散在华中、华南和汉水流域高地的彭民刀耕火种，披荆斩棘，把诸多荒山旷野开辟成富饶之乡。这一时期，为种植从美洲引进的耐旱粮食作物，如马铃薯、甘薯等，原本不适合种植粮食的坡地被开垦成田地，其中一些还被改造为梯田，经济作物也越来越多见。北方农户

种植了大量的棉花、烟草、花生。在中原的一些地区，20%到30%的土地用于种植棉花。在南方，闽粤的很多农民放弃水稻，改植甘蔗。农户甚至还经营糖厂，商人则将糖销往江南，从江南带回原棉卖给本地织工。新作物的引进，土地的开垦，使农业产出迅速提高。上述因素直接导致中国人口的爆炸式增长。全国人口在乾隆六年（1741年）突破1亿，乾隆57年（1792年）突破3亿，道光14年（1834年）突破4亿，占世界人口40%以上。三、边疆地区驿站系统建设。清政府在全国建立了功能齐全、组织严密、制度完备的驿站邮船系统，承担官文传递、官员接待、物资运输等事宜。全国性驿站网以京师黄骅驿为核心，下设西北、东北、西路、中路、东路5条主干驿道。驿道成为中央与地方联系的生命线，不仅有助于实现和巩固政治军事上的大一统，而且在族群经济文化交流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比如西南地区，从中原连接青藏高原周边的驿道纵横交错，四通八达，串联起深山峡谷中的各个族群。其中康藏驿道、滇藏驿道、青藏驿道的作用尤为突出。驿道改善了当地的交通运输，促进了青藏高原与中原、当地与周边族群之间的经济贸易往来，在青藏高原周边推动形成了闻名于世的藏彝走廊、茶马古道、沿马商路等区域经济纽带，深化各族互为依赖、互为补充的经济联系。青藏高原多高山草原，畜牧业相对发达，盛产乳制品、皮张等。高原的名贵药材如麝香、虫草、贝母等亦受内地欢迎，而川滇地区种植多种农作物，又是世界著名的茶叶产地。通过驿站系统，青藏高原与川滇两地互通有无，形成茶马互市。清政府对驿道的有效管理和系统布置，使茶马贸易经久不衰。商贸繁忙的茶马古道成为各族交往的活跃走廊。藏人的酥油、汉人的米茶、纳西人的工艺、彝人的骡马、玉素人的弓弩、怒人的玉米在沪市广受欢迎。汉、藏、纳西、彝、玉素等生活在大西南和康藏区的各族人民，在古道旁共同谱写足迹互动交融的美好图景。又如新疆地区，清朝驿船系统有台、唐、站等多种形式，包括入江台站和江内台站两类。入江台站主要设置在自北京通往新疆地区的沿途，江内台站主要是从地方经济政治中心伊犁逐渐向周边地区延伸，北疆辐射至巴里坤、古城（今新疆奇台）、迪化（今新疆乌鲁木齐）等重要城镇，南疆辐射至哈密、吐鲁番、库车、阿克苏、和田等地，从而形成以伊犁为枢纽的驿站网络。新疆台站的功能最初以军用为主，江内局

0: 局势稳定后，其用途逐渐多元化，为新疆地区的经济发展与内地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提供诸多便利。伴随着各族间商贸活动的频繁，驿站沿途兴起了大大小小的城镇，比如内地与西藏之间的贸易网络由打箭炉今四川康定、甘孜理塘今四川理塘、察木多今西藏昌都、拉萨、松潘、西宁、兰州等诸多城镇连结，在内地和蒙古西域之间则形成包括归化城今内蒙古呼和浩特西南、张家口、库伦今蒙古国乌兰巴托、恰克图、乌里雅苏台、兰州、巴里坤、迪化在内的贸易路线，其中很多市镇至今仍是区域商业中心。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2: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年风雨兼程，105载波澜壮阔，每一次跋涉都是理想信念的闪耀，每一场攻坚都是红色血脉的传承。这份传承不仅刻在历史的碑文上，也留在了无数文艺经典的字里行间。为此推出特别策划《文艺经典中的党史》，我们将以文艺经典为入口，挖掘创作初心、时代背景和那些鲜为人知的幕后故事，用艺术的温度讲述党史的厚度。今天我们聚焦文学作品中的党史。写于1916年的《青春》一文，是为一个即将到来的时代点燃火种。而近20年后的1935年，中国共产党已经经历了大革命的风暴、根据地的创建以及长征的艰难跋涉。1935年1月，方志敏在率领红军北上抗日途中不幸被俘，被关进了南昌的监狱。在阴暗的牢房里，他写下了《可爱的中国》一文。在文章中，方志敏描绘了一个他坚信一定会到来的新中国，那里到处是活跃跃的创造，到处是日新月异的进步。他没能亲眼看到那一天，但他的文字替他等来了崭新的中国。从以青春之我到可爱的中国，时空在变，不变的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信仰，相信未来，相信中国。接下来让我们跟随微纪录片《红色档案》，一起重温方志敏的这篇狱中绝笔《可爱的中国》。
3: 这一间囚室四壁都用白纸裱糊过，虽过时已久，裱纸变了暗黄色，在室中靠石壁放着一张黑漆色长方书桌，桌上摆了几本厚书和墨盒茶盅，背后就是一张铁床，床上铺着灰色军毯，一床粗布棉被折叠了三层，整齐地摆在床的里沿。
4: 这段牢房的描写就是方志敏笔下设在南昌的驻赣绥靖公署军法处看守所。1934年到1935年，中国革命苦雨凄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中央红军不得不放弃中央苏区，向西走上艰苦卓绝的长征之路。如果说红军主力的西行是一场伟大的远征，那么方志敏率红十军团所组成的红军先遣队则是不畏艰险，积极北上抗日并牵制国民党的阴力。1935年1月，方志敏在皖南遭遇了敌众我寡的局面，终因弹尽粮绝被俘。

0: 朋友，无论谁入了狱，都得感到愁苦和屈辱，我当然更甚。
1: 国民党对这位红军将领竭尽拉拢，准许其使用毛笔和墨水，于是在暗淡的囚室里，他开始了一段隐秘的创作。
0: 我今天想告诉你们的，即是关于爱护中国、拯救中国的问题，你们或者高兴听一听我讲这个问题吧。
1: 方志敏竟在敌人的眼皮底下书写革命动员的文章，甚至偷偷做起狱卒的思想工作。受到感化的看守答应帮他暗中向外传送手稿，方志敏兴奋极了，这意味着他在奋笔疾书的字句将不再是狱中的自言自语，他又有机会为这个孱弱的国家再做些事情了。在中央档案馆所藏方志敏烈士的手稿中，有写在信纸上期望能够公开出版的启迪世人的革命诗篇，也有用米汤密写的蝇头小楷，总结了过往革命中的经验与教训。一边是肺病的不断侵扰，一边是沉重的手铐脚镣，时而提审拷问，时而游街示众，但因为有了这个隐秘的出口，方志敏在七个月里写下了13万字。这部写在敌人屠刀下的生死之书，没有软弱的气息，没有灰暗的语调，处处洋溢着热忱，字字鼓荡着希望。
0: 我留学的地方，或者会长出一朵可爱的花来，在微风的吹拂中，如果那朵花是上下点头，那就可视为我对于为中国民族解放奋斗的爱国志士们在致以热诚的敬礼。如果那朵花是左右摇摆，那就可视为我在提劲儿唱着革命之歌。
1: 1935年8月6日，敌人终于失去了耐性，在狱中进行了7个月的顽强抗争之后，年仅36岁的方志敏被国民党在南昌秘密处决。他们优待给方志敏的纸笔，并没有令他们得到想要的自白与名单，而早已飞出囚室之外，化作战斗的号角。
0: 你法西斯匪徒们，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绝不能丝毫动摇我们的信仰。我们的信仰是铁一般的坚硬的。我们相信，中国一定有个可赞美的光明前途。到那时，到处都是活跃跃的创造，到处都是日新月异的进步。

0: 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2: 广播连续剧永怀不忘第二集。
3: 随着核武器研制步伐加快，我奔波于北京和青海之间。
4: 你经常一走几个月，我不知道你到什么地方去，不知道你在做什么，也不知道你什么时候回来。
3: 我不说行程，你不问归期，好像我只是拎包去上班。
4: 眼见你头发白了，人也越来越瘦，我有无数种猜测。
3: 1963年初，我们集结一批科研人员和大学生，去那个遥远的地方。

0: 我跟你们说啊，这疙瘩原先叫金银潭，1958年国家征用这个地方建基地，对外称国营221厂。哎，你们瞅啊，金银滩的名字都神秘的从地图上消失了。
1: 哎，中了，刘东北
0: 啊，
1: 别跟那败货了，都过来，被包民收责，咱透上跟你们说来。
2: 行，
3: 不该说的机密绝对不说，
2: 不该知道的机密绝对不问。
4: 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儿。
0: 我也没有妻儿啊。
2: 老张
1: 啊，
2: 外面这风刮的，可真吓人。
1: 哎呀，1959年，俺们来建基地的时候，大风把帐篷都刮跑了，俺们就住羊圈、地窝子，还有这个。
0: 老张啊，俺知道您是老前辈，比俺们早来4年，是不？
1: 我没那么老，就比你大4岁，不是3岁半。
0: 哎，王小松
5: 啊，
0: 你吹什么苏联歌曲啊？
5: 吹苏联歌曲怎么了？
0: 怎么了？苏联人不仗义，俺们上次干的吃苦，都是让他们逼的。
5: 苏联人背信弃义是不对，但不妨碍我吹口琴吧，就吹。
0: 什么王小松？我看你就是小苏球。
5: 你抢我口琴干什么？还我！
0: 王小松啊，我可听说了，北大有个男生到莫斯科大学交换学习，跟一个苏联女生谈对象，叫什么瓦格尼莎。现在没办法，掰了。说的是不是你啊？
5: 你不许说瓦格尼莎。
0: 就是你，难怪你一路总吹苏联歌。
5: 把口琴还我！
0: 不还，
5: 给我！
6: 中了！
7: 长来了，
8: 院长来了！
1: 行了！
0: 你们两个先别吵，坐。
1: 我讲个故事。二机部九院有个苏联专家，我们私下叫他哑巴和尚，因为问他什么他都不开口。苏联撤退在华专家临走那天，这个哑巴和尚终于说话了。
5: 他说什么？
1: 他说，离开了我们苏联专家，你们中国人20年也搞不出原子弹，你们的工厂仪器都会变成一堆废铁。
9: 混蛋，欺人太甚。
1: 就是当时我们李觉将军一听啊，拍案而起，

0: 这不是逼我们上梁山吗？就干部集合，到会议室，立刻研究研制原子弹事宜。1959年6月，苏联背信弃义，撤走了研究设备和专家，就连设计图纸也一并带走了。所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代号“五九六”，也叫“蒸汽弹”。
1: 就是为了争这口气。
2: 郭院长，我错了。郭院长，俺也错了。你们两个都没错。新中国成立初期，苏联帮助过我们，但是我们不能有等靠药的依赖思想。求人比登天难，靠人不如靠自己。
3: 我希望祖国早日强大起来，永远不再受人欺侮。风，风大了，风！
4: 别把张总吹跑了！
3: 哎，男同志们，一人保住长一卷，死了保住！
5: 保住了，保住了！
3: 女同志趴下！
6: 稳住！哎呀，开春冷大，一会儿就过去了。来，这个转小伙，等我加固帐篷。
7: 好了，
6: 大孙子，快点！
7: 来，
6: 我有东西，你找啥呢？我的桶鞋，不知道丢哪儿了。
7: 都什么时候了？加固帐篷，快点！
6: 好，
7: 来来来，这边，
6: 快，
7: 拉你了。
6: 快快快！
8: 来，慢，这风小点了。

0: 同志们辛苦了。
1: 首长，
0: 老郭，
2: 哎，
0: 你没事吧？听说你高反严重啊，挂点滴挂了一夜。
2: 我没事，院长。啊，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我们九院院长李觉将军，坐镇221基地建设。
3: 院长好，
4: 院长好，
5: 院长好，
0: 院长好，
5: 好，
0: 同志们啊，受苦了。
4: 李将军，
6: 李院长，
7: 我们不苦，你们先来建设的大军最辛苦。
6: 李院长，请喝水。
0: 好。哎呀，这么说吧，我们坐窝，你们下蛋，我们尽一切力量建设好基地，做好保障，你们努力加油，让原子弹爆炸成功，好不好？
8: 好，
7: 我们一定好好干。
0: 好，别的就不多说了，所有科研人员现在立刻搬走。
4: 去哪儿？
6: 去哪儿？
0: 老郭，我把基地仅有的三座楼房都腾出来了，给科研人员住。你们白天上山做实验，晚上回来能够休息得好一点。
2: 哎呀，那怎么行啊？院长，你住哪儿啊？
0: 我让警卫员啊把行李搬来了，我们住帐篷，所有干部都住帐篷。
7: 将军住帐篷？
8: 是啊，
7: 这怎么去啊？
8: 这怎么行？
0: 还有啊，高山缺氧，营养不够，给实验人员每个月补助4斤饼干票。
6: 饼干票？还有饼干吃啊？
0: 哎，这实验功耗啊，在高山上体力消耗大，我们打报告为实验一线人员每月申请4斤饼干票，每周啊补助1斤。上工号做实验的才有啊，这坐办公室的可没有。

0: 老郭呀，咱俩住对门，方便。我得跟你说说原子弹雷管安放的结构。我呢，坚持要挂灯笼的结构。
1: 干昌兄，我还是坚持用蜂窝网络结构固定雷管。
0: 哎呀，时间简单，老弟，你那个蜂窝太复杂了。
1: 那就让事实说话。
0: 事实，那是海量的数据。美苏研制核武器，有电子计算机技术快速迭代发展来支撑。哎，我们呢，用几百把算盘连天带夜，千人大会战。
1: 现在好了，到了221基地，广阔天地，除了算盘，我们还可以采用大量的爆轰实验来验证反推原子弹理论设计正确与否。
0: 看来，我们的蒸汽弹是要爆轰出来的。
1: 走吧，上山，做爆轰实验去。
0: 走。

0: 见面了，都见面了啊！都去了没有啊？啊？陈伦，
1: 到。
0: 王省理，
2: 到。
0: 李卷儿，
3: 到。
0: 肖冬梅，肖冬梅。哎，肖冬梅了？
4: 报告，没见着，昨晚上一晚上都没见着。
0: 哎呀，会不会昨天晚上没有上车？
5: 兴许。昨天傍晚飞沙走石，我们在碉堡里没觉得，可是这七点下了班，一出工号，狂沙打来，眼睁不开，腿走不动，一个个弓腰驼背的，背着风挪动，好不容易才爬到车上。
4: 是啊，路上一片漆黑，五公里路硬是开了三个多小时，我们回宿舍都十一点了。
0: 哎，上车的时候有谁看见肖冬梅了？
5: 风沙太大了，大家都蒙着脸，天又黑，真没注意到他呀。
6: 是啊，
5: 怎么办呢？
7: 哎呀，糟了，小东北是不是被风沙卷走了？
5: 啊，
0: 那卷走了，
8: 是不是让风沙给埋上了？
5: 哎呀，他船这么少，这夜可不得冻坏了呀。
0: 哎，老张，怎么了？报告郭院长，早上点名准备出发，小东北不在，我担心啊，他昨天晚上就没有坐上车，
9: 赶紧出发去工号找找。
0: 中。
10: 走，快走快走，
11: 走走走走走，啥事？

0: 在补好前面缆车。
1: 哎，同志，你有啥事儿啊？
2: 同志，我是基地的牧民卓玛，这个人你们认识的吗？
1: 哎呀，是肖冬梅。走走走，看看
3: 去，看看去。
4: 走，
1: 看看肖冬梅。
4: 肖冬梅，你怎么样？快快快，拿水壶过来！
1: 来来来，水壶。
4: 喝，慢点慢点。
5: 王院长，老张。
6: 哎呀，卓玛同志，他是我们的技术员，怎么绑起来了？
2: 哎呦，首长啊，昨天晚上大风刮得很，几只羊跑丢了。我骑马出来找羊，发现这个人脸朝下，趴在地铺旁边，快冻僵了。我问他是什么人，做什么的，他什么也不说，怀疑他是贼，他就让我把他绑起来，说等你们来了再说。
6: 哎呀，他确实是我们的技术员，
7: 可不是吗？
2: 那我速报，
5: 请，
2: 公办马车，公办马车，小兄弟，委屈你了，你怎么不早说啊？
5: 都是老张叫俺们保密，不能透露自己的工作和单位。
7: 哎呀，你个傻小子，这是帮了一夜啊！
8: 来来来，我扶你起来。
5: 哎呀，老张，人家一个女人，不让她绑起来，她不害怕呀？
7: 哎呀，也是也是。我说，卓玛同志啊，
2: 哎，
7: 你是基地伐木队来？
2: 对，我是本地的人，留在基地伐木队放羊。
5: 哎呀，卓玛姐姐够意思，虽然把我绑起来了，但陪着我在地堡旁边坐了一宿。她把皮大衣给我盖，还给我喝奶茶，怕我睡着了，还不停地给我唱歌。要不是她呀，我估计我早就冻得杠杠硬了。
6: 谢谢你啊，卓玛同志。哎，你是本地人，家也在附近吗？
2: 首长，我家祖祖辈辈都在金银潭放牧，前几年说国家要在这里建基地干大事情，我们这片草原1000多户牧民没有提任何条件，不到10天时间全部离开家乡，赶车牛羊迁到黄院和钢叉县，最远的去了祁连县托勒木扎。
6: 哎呀，多好的牧民呐！你们是服从国家需要，谢谢你们。
5: 哎，卓玛姐姐，你咋留下来了？
2: 兄弟，我那是刚生了娃娃，基地领导不让走，把我和丈夫留下来了。我也想跟乡亲们一起走啊，后来听我阿姐说，在路上走了2-3个月，下雪了，-20多度，冷啊，还蛐蛐啊，拾不到牛粪，大家就烧帐篷杆子和马鞍取暖嘛。有几个姐妹在途中还生下了娃娃，她们抱着娃娃继续赶路，说要把金银潭留给国家。
6: 同志们，你们听到了，当地牧民为中国核武器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呢，我们不能辜负他们的付出。
9: 我们一定不辜负祖国，不辜负人民。
2: 首长，这几年我留在基地放牧，我知道了，你们是在做什么？你们是在给国家生一个比金娃娃还宝贵的娃娃，有了它，我们中国人的摇杆子就赢了。你们更辛苦，我去找羊了。伐木队得给大伙儿多生产牛羊肉，我走了。这，
10: 我起哥了。
11: 再见，
12: 再见，
13: 再见，
10: 再见。
4: 哦，那什么，小东北
5: 啊，
4: 你昨晚怎么没上车呀？
5: 别提了。昨晚出工号的时候啊，狂风暴傻，根本看不见车在哪儿。我当时想叫你们，这一张口 灌了一嘴沙子，呛得喊不出来。我呀，就凭着感觉，一步步走。哎，不知怎么的，摸了一圈，又回到了工号旁。工号的门锁着，我进不去。我就缩到地堡旁边，在地上扒了一个坑，脸朝下趴着。要不是卓玛姐姐，我还以为
0: 见不到你们了。
3: 好了，哥们儿，
0: 我们这不是又见了吗？
11: 小苏啊，
3: 哎，
11: 你送小东北回宿舍休息。
5: 郭院长，我不回，我要跟你们一起上班。
11: 哎呀，你嘴唇都发紫了。
5: 不是，我和王小苏有重要的事情，对吧，小苏？
3: 对。院长，昨天我和小东北给炸药找到了合适的配比，得趁热打铁做出来，不耽误下一次爆轰试验，不辜负卓玛他们。
11: 嗯，好。爆轰试验就是为了摸清和掌握原子弹的引爆规律。有你们这样的科研队伍，我们一定能早一天放响蒸汽弹。
12: 4 3 2 1，起爆！
5: 小苏，
0: 小苏，小苏，小苏，小苏，小苏。

0: 请进。
1: 郭院长，俺们回来了。
0: 王小苏的骨灰送到北京了。
2: 院长，我们又带回来了。
0: 怎么到北京没有找到他家人？
1: 哎呀，俺们到了他家才知道，王小苏的父亲是一位副部级的领导。啊，
2: 王小苏的妈妈伤心的躺床上起不来，他父亲跟我们说，
3: 小苏的工作还没有完成，请把他的骨灰埋在221基地，让他看到胜利的那一天。
0: 小苏，我们一定让你看到蘑菇云在基地上空升起。
4: 4321起爆。

0: 三个半月没见人影，就留了个信箱。青海西宁十一号，寄了两封信也没回音，这是什么丈夫？
1: 好点了吗？给妈倒点水。哦，暖壶没水了，我烧水。煤炉也灭了。妈，你吃饭了吗？
0: 没。我来生炉子。
2: 全家福怎么少了一块啊？爸爸呢？你把爸爸撕掉了？啊！哦，我是不小心给撕破了。怎么这么不小心啊？哎，在哪儿啊？赶紧粘起来呀！我回来了。
1: 哎，爸爸回来了！爸爸。
2: 哎，哎，家里有吃的吗？我请了王干昌、彭桓武来家里聚会。爸爸。
3: 你笑眯眯的，有什么喜事啊？
4: 嗯，哪里哪里。来了，
1: 老郭，我们来了。哎，来来来来来来，
4: 郭，我带了一瓶茅台。啊，
3: 茅台？
4: 李爵将军给的。哎，
1: 你们有什么开心事啊？一个个笑眯眯的。
3: 没事啊，没事。
4: 啊，
3: 没事。
4: 那你们聊。
3: 炉子刚生好，我去煮面条。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觉得，是最完美的结构设计。以后啊，各种型号的原子弹都可以沿用。
2: 哎，永辉啊，我可看见了啊，昨天核爆成功，大家都在欢呼，你却在旁边瘫倒了。哎呀，你可太累了，不光是原子弹，还参与导弹的技术攻关，在北京同步进行的人造地球卫星项目也离不开你啊。
1: 嘘，小声点儿。
3: 我还是那句话，我愿为祖国奉献我的一切。
1: 嗯，敢惊天动地时做隐姓埋名人。
2: 来来
4: 来，碰一杯，
2: 碰一杯。来
5: 来来来，你们先喝茶。
6: 哎
5: 哎哟，你们仨怎么先喝上酒了？外面敲锣打鼓的。妈妈，今天什么节日啊？
7: 今天是10月17号，不是什么节日啊。晴儿
5: 啊，
7: 打开收音机听听。
5: 好。
7: 这些天生病，我都没有听新闻。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下面播送新闻公报。1964年10月16日，北京时间下午3时，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5: 啊，原子弹，我们的原子弹爆炸成功了。妈妈妈妈，原子弹，是原子弹。
0: 哎呀，老郭老郭、原子弹，是原子弹呀。
6: 听见了
5: 啊。爸爸，我们国家原子弹成功，你怎么一点也不激动啊？
0: 对呀，
5: 你还是科学家呢。
9: 是好事啊，我们高兴啊。
2: 对呀、
9: 来来来，干上兄，老彭，喝酒。
2: 对呀、来，
10: 好事啊，
2: 喝酒，
9: 喝酒，
2: 喝酒。
9: 来
0: 来，干！哦，哎，哦，老郭，这原子弹和你们……
9: 哎，那什么，面条煮好了吧？
0: 哦，哎呀，老郭，给我也倒杯酒。
9: 哎，
6: 你从来不喝酒的呀。哎，
1: 弟妹要喝，给他倒上。
2: 对对对，倒上，哎，来。
0: 谢谢，王院长，彭院长。嗯，我敬你们。
6: 哎，二，哎呦，你怎么一口一杯的干了？这酒50多度呢。哎呀，
0: 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我高兴啊！你们平平安安的回来，我更高兴。
7: 那天看着你短短几年就满头花白的头发，我一下子明白了，你这个不合格的丈夫默默地付出了多少。
6: 在那个遥远的地方，有多少人倾尽一切在给中华民族打造一把大大的伞，把几代中国人都保护得好好的。我们个人受的那点苦值。
4: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2: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1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5: 外出装上自带杯，
16: 进行去吹清新的风。
1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7: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